不是你上面两个，我这路这路不，这黑波的乌浪咕咚咕咚，没把个忙把个波浪。我你娃如果你如今努力个人家的孤独的单位为了啊你那萨拉姆哭叫人家叫人我哭啊给他读啊哭啊给他读